0: 对 ，George 对 two。
1: 我是那个杨先生，是不是你好？我是老师班。
0: Copy, confirming. An address.
1: Yeah,
0: Copy.